0: 那个会回完的，你会唱歌，你就听别人说，他就他就唱那些歌，那个唱歌的话，刚才那个朋友问第一句啊，你喜欢我感觉是唱的。
1: 干什么呀？
2: 跟那个
1: 520放水。
2: Can you please find my song, please?

那以佛菩萨相当于三年多的心理和病和病生活的澳门人，你必须是病人2002 Colin 你说出 second party call 我心理是70 years now 那年就是说 OK 那么好了

因为之前那个说35地方的话，就觉得大概还是说，就是那个选择35地方听到的，就是说他说是跟你说你们的这个去沟通一个开动发现，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去告诉我给的这个东西。那个是从文章就是从文章15 after 文章26 after 文章的文章，那如果这些我很确定的是要有这个第三个月份的时间。